0: 我哋嘅快递方呢，就呢个月嘅时候，依然上面嘅货到站是在上面进货的站咯。
1: 这是云南的货到站，不料在上面进货的时候，发生了意外。

0: MetroJet 932 リクリアディレクトコピー、サロミン10-6000。
1: 来来 UMIL 你现在6000 present 来的最多
0: MetroJet 932 direct peak
1: direct peak 你现在6000 present 来的最多

好，你飞到这了后，一定要 direct to Venus， 你想到那边降下来，这边往飞就得了。5642, you can go to the mission 9000. 9000, 9000. 日本から5221, you can go direct to Tyler.